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音，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棘手，暑期游泳馆热度攀升，防溺水知识同步普及。棘手市双塘街道惠祥村，暑期托管暖童心，公益体检护健康。书记话担当，党代会回山专题访谈。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棘手新闻就在你身边。欢迎收看今天的棘手新闻。暑期来临，游泳成为不少青少年消暑纳凉的热门选择。城区各大游泳馆迎来客流高峰，棘手市多家游泳馆在做好游泳服务保障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屏障。
0: 在凯莱游泳馆可以看到，泳池中数十名中小学生在教练的带领下，在水中有序进行练习。教练一边示范动作要领，一边为学员讲授防溺水安全知识。据工作人员介绍，暑期期间，游泳馆主动对接八小等学校，为学校中小学生、幼儿免费提供防溺水安全知识培训。
2: 主要是针对游泳的一些安全知识，还有就是一些自救的技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培训，让孩子们意识到这个游泳的这个安全意识。
3: 小伙伴落水的话，我首先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盲目的下水去救人，然后呢就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
0: 据了解，棘手市为集训，通过技能教学加安全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掌握自救互救本领，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8月10号，双塘街道惠祥村依托村内暑期托管班，联合州妇幼保健院，为34名学生开展儿童免费五件专项公益体检，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乡村孩子家门口，全方位守护儿童暑期身心健康。
0: 体检现场，医护人员为托管班全体儿童逐一开展体重、视力、口腔、脊柱体态、心理健康五项专项筛查，精准排查青少年生长发育、体态视力、心理情绪等各类常见健康隐患。此次体检还为每一位孩子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出的异常情况，医院会出具详细的干预方案与就医指导，并开展长期跟踪随访。
4: 初日之时，掌握每个孩子身体健康问题，所以我们主动对接了州妇幼保健院，对孩子的身体进行体检。
5: 针对检查结果重度异常的孩子，我院专门开通绿色就诊通道，提供优先诊疗转诊服务，杜绝筛查流于形式。
0: 据了解，惠祥村党支部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托管班，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卫生科普安全教育之外，新增公益健康体检服务，补齐乡村儿童健康管理短板，有效解决了乡村儿童体检不便、健康监测不及时的问题，将专业的健康医疗资源送到乡村孩子身边。
1: 挑大梁走在前，中国共产党棘手市第14代表大会对未来5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鼓足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本期专题访谈，书记话担当党代会回声，让我们走进双塘街道，看看他们将如何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生动实践。
6: 作为棘手高铁门户，双塘街道核心就是依托枢纽优势，稳就业、促增收，让群众在家门新城基建，并设置了弹性妈妈岗，帮助留守妇女顾家增收。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党代会扩中提低要求，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增加低收入人群信心，针对高铁物流、客运、物业开展免费技能培训，提升务工含金量。同时依托高铁和张设大道人流优势，盘活成交资源，大力发展采摘体验、成交微纹理等业态，做强双塘西瓜、高铁花海等品牌，通过岗位输送、文旅引流、产品外销，切实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优势。双塘街道紧扣党代会，做强交通区位，深化产城融合要求，以优质配套赋能枢纽片区发展。一方面，我们坚持服务前置、保障靠前，建立专班跟进机制，全程做好重点项目征地拆迁、矛盾调处、

环境等质等保证工作。另一方面，主动对接两大经开区及新城入驻企业，搭建政企沟通、用工对接平台，精准输送本地劳动力，解决企业用工难题。同时，持续完善路网、管位、配套管网等基础设施，一年接着一年干，让发展实效和民生改善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双糖力量。

0: 近日，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等岗位。交通运输行业专场中，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关务主管、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4346家，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
0: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110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在全省工业领域构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过100亿元企业60家，过10亿元企业400家，带动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型企业。
1: 实施方案指出，要坚持龙头加特色发展思路，按照省市县分级推进、梯度培育、滚动发展的方式推进，设100亿到1000亿的梯次跃升通道，要部署梯度培育企业，促进项目建设，支持治改数转，推进产业集聚等10项举措。该实施方案从统筹协调、金融支持、用地保障、人才供给和营商环境等方面作出部署，强化省市县联动和部门协同，发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落实重大项目用地指标，加强人才引育，并常态化开展企业服务年、送解忧等活动，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什么东西啊？拉的钱
2: 我打人那个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一直作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日，巴内政部长纳克维正在伊朗同伊方多名官员会晤。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8月1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按照他的说法，过去2-3天传来的信号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此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于同日访问了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3条，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天，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若按此，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

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今天，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为生命之意。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与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于2025年8月12号在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和机构共同组成。联盟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设内容。当地时间8月11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上个月从土耳其秘密搭乘军用飞机离开后，随后转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反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此刻提示：强降雨天气，想要安心出行游玩，就得看懂气象预警。根据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台风、暴雨、大风等气象预警信号一般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大家收到预警信息后，要立刻确认灾害类型、预警等级以及覆盖影响范围，根据预警级别及时调整出行游玩计划，提前做好居家户外避险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美伊海峡博弈持续，巴基斯坦方面称美伊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14年来首次，日本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输入性通胀，少子老龄化，哪些因素是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
1: 今年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所致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十号发生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受灾严重，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

0: 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1: 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强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从地震发生开始，当地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救援人员正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我们继续来听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处面包店，有很多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上争取搜救被困的人员。现场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为被困的人员还有志愿者分发食物。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牌面包店。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那么有4人被困在了厨房的区域，目前的这4人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呢，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受损和坍塌的建筑。那么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救援和清理的工作，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在进行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多个乡镇区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红绿灯还没有正常的运转。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为电力的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那么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保证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将在今天晚上9点到次日早晨6时再次实施宵禁。他表示还将在一些区域部署军队来保持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以及人口的生命安全的保障。
2: 在卡利市一处居民区，争分夺秒的震后搜救正在进行。为了捕捉废墟下可能传出的生命信号，聚集着数百人的救援现场一次次陷入静默。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11号在救援现场记录下的一幕。
3: 可以看到，救援人员和自发赶来的志愿者仍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他们使用电钻、铁铲等工具，一点点破拆大块的建筑残骸，再排起人墙，将碎石和瓦砾接力运出废墟，装上停在不远处的货车。
4: 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祭祀呼叫，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
5: 有人能听到我吗？发出点声音或者叫一声。
6: 有人能听到我吗？发出点声音或者叫一声。
3: 一片静默中，救援人员俯身趴在废墟之上，屏息凝神，仔细倾听，希望捕捉到废墟下幸存者发出的任何声响。为了避免干扰，现场救援指挥人员也尽量不发出声音，通过手势和唇语交流下一步可行的救援方案。
4: 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10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那么距离地震的发生已经过去了近30个小时，但搜救仍然在继续，大家都没有放弃从废墟中找到幸存者的希望。
1: 5级强地震是该国有地震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地震之一，同时此次地震与今年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没有直接关联。
7: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就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地震而言，其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在哥伦比亚的强震中涉

0: 涉及的则是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者的地质背景各不相同。尽管这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我们不能说委内瑞拉的地震引发了哥伦比亚此次强震，两次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1: 贝尔卡拉表示，由于场地效应，本次地震破坏力被放大。位于河谷或河流附近的城市，其地基多为未固结的沉积物，地震波在此类土壤中会被放大并产生共振现象，延长震动时间并增加强度。
0: 此次强震确实是哥伦比亚有记录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之一，就其造成的破坏力而言，它不仅震级特别高，还对哥伦比亚全国各地都造成了影响。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场地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远离震中的地区，人们感受到的震感却异常强烈。按理说震感本应较弱，这取决于场地效应和当地的具体地质条件。这不仅涉及土壤因素和地质构成，还涉及当地楼房、建筑物等基础设施的类型，所有以上因素都可能导致地震的破坏力和震感在某些区域显著增强，甚至比震中附近的震感还要强烈。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此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那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
3: 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4: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3: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4: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2: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

0: 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中东。据伊朗方面十一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进行了会面。
0: 这次访问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克维第六次访问德黑兰。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这
2: 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十一号至少有七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十一号当天至少有两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十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两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一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十七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一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策略
0: 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此前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六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这一轮伊朗高层密集人事调整释放了哪些信号？又将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4: 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那么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一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一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那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啊，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每一位。
0: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十一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
2: 帕克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

0: 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有消息称，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 2.3 亿立方米。
1: 另一方面，也门紧张局势升级。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
0: 这一匿名的当地军方人士称，双方在该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
0: 叶海亚称，相关打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一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2: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罗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方面，我们了解一下印度和中南半岛的天气。那么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的降水是比较强的，像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印度东北部地区、缅甸北部和南部、泰国北部、老挝、柬埔寨等地，明后两天啊将多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出现。另外呢，再降水，后天蒙古国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0度左右，不过西部和东部、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出头。那么欧洲天气呢，我们重点就来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明后两天西欧大部地区天气炎热，像法国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可能接近40度。不过本周末两天法国一带的气温将明显的下降，比如巴黎哈，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38、9度，不过本周末的最高气温是回落到30度以下。那对于中欧一带来说，一直到本周六气温呢将持续的上升，中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上升到35度左右，像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等的气温都是明显上升的状态。而在俄罗斯西部呢，未来两天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左右，偏北部分地区可能不足15度，像莫斯科明后两天。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回，只怕
1: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2: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3: 哦，我当然没来过东森。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哦、在这里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对，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

0: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来，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境。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足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

0: 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壁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时，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0: 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九百零一点

0: 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波动啊，全波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雨，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

0: 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 受强降雨影响，塔利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4: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3: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飞机。
3: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4: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

0: 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维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

0: 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褪去，且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的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

0: 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先，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5: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泡面浮标、冰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关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
8: 冰站等等的一些破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小。
5: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9: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

0: 以中央区宁夏的气滨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1: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3: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4: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其实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3: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3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5: 这是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6: 预约窗口刷好了，
5: 可以确定预约。
6: 是否预约？
5: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3: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7: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3: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5: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支付。
1: 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

0: 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
2: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3: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
4: 能。
3: 扫码点是吧？
4: 行。
2: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以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5: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2: 黄以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5: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2: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与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

0: 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1: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0: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5: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6: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2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5: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7: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5: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8: 今年那个入境的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增长了多40%左右。双休日外国游客可能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到个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头，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0: 对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1: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就有三四波客人光顾。
2: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到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1: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
3: 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4: I think in France it will be around 200 to 300.
5: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1对1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6: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更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7: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

0: 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1: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 10%。 去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底缅甸发生 7.9 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2: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或者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1: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3: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1: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
0: 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再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0: 一些县域价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驾培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驾培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1: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0: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1: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那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十二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0: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1: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部门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

0: 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
1: 嗯，
0: 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系列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疑义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它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类问题的发生。
1: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0: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话，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

0: 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治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的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神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生，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总是平白无故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
1: Off Q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总是平白无故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0: 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
6: 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

0: 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
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

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0: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6: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
1: 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2: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3: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4: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5: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6: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7: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8: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8: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

0: 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1: 10%。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

0: 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1: 方舰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S2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

0: 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 497.3 毫米。
1: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 172.3 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两河一渠保持金水河一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0: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2: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都
0: 能影响大不大？
2: 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了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30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儿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1: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 400.3 毫米。
0: 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两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在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

0: 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二楼三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的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徐伟。
2: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1: 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0000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
3: 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4: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这个价格，
5: 不充足。
4: 货源产地也不缺货。
3: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0000吨高位。
6: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3: 20000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通委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6: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
3: 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7: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3: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8: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3: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5: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儿，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

0: 用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1: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藏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4: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
1: 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4: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珍藏时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

0: 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五成。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3: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1: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桩建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5: 紧扣15/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0: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7: 从二船试验具体都会
6: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

0: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抽钥匙点，抽点火。
0: 雨水流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你土，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个钱
2: 哦，我到了，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